0: 那后面呢，我们也会就是持续的给大家，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岗位以及一些，我们的政策信息，比方有新的一些针对高校毕业生或者是我们本地的失业青年，他们的一些专属的政策，我们都会相应的去进行公布，那就是方便大家更好的去，促进大家就业，然后以及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环境。
1: 据了解，为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我县正全力推进就业服务下乡镇，今年全年计划举办各类招聘会20场以上，累计发布就业岗位2.4万个以上。8月份，大洋镇和湖镇镇还将接力举办2场招聘会，持续为本地居民就近就地就业保驾护航。

0: 一早，身着统一营服的小营员们走进巡特警大队，瞬间被整齐列队的巡特警队员和各式警用装备吸引。训练场上，巡特警队员先后展示了擒敌拳、战术突击、警棍盾牌操等警务科目。队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整齐划一的队形，让孩子们目不转睛，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我今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0: 最令孩子们兴奋的是装备体验。

0: 实实在在过了一把特警瘾。
1: 警营参访是鲜活的成长课堂，既能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启蒙，种下从军尚武、坚守正义的种子，同时呢，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一些规则意识与坚韧品性。
2: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

0: 仙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深受市民喜爱。刚刚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热度高涨，即便在工作日依旧收获了不俗的观影量。不同群体按需选择影片，光影休闲已然成为市民暑期主流文娱方式之一。
1: 功夫女足，
2: 对，就是对她可能也来说也还好看，我自己也还可以看，这样子选了一个剧中的那种。我平常有的时候也带她过来，就是相对来说暑假时间好空一点。
3: 到时候我还要跟我的同学去看蜘蛛侠之类，所以说我觉得看电影的话还是大

0: 就是一次融合，每一声调里都流淌着地域交错、血脉相融的故事。李公阳，村里几十年的老会计，也是李氏第37代传人。
1: 我们单家庄是李祖宗是李刚，在南宋

0: 我们向家方是吕，祖宗是吕刚，在南宋大丞相退休了下来之后呢，沿着富春江南上，到了我们向家方，在这里呢安居乐业。
1: 最早的村落在山上，由于人丁兴旺，子孙繁荣，不得不往下面填饭移居，后村民就称为下家饭。

语言也好，生活习俗也好，早就揉成一家了。现在村的边界感也越来越淡薄了，村民反正就像村民的心也更近了。

0: 林和欣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核心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是把我们上一次没说完的话题这回再具象一下。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就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个名词儿，但是我相信99%的朋友们都不会操作的心肺复苏。
1: 好的，
0: 我相信核心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

0: 其实这就我刚才说，我相信收音机前99%的朋友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正正确的心肺复苏的动作的。
1: 对对对，一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一个是做这个技术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大部分时候一种情况是不敢，就是他可能害怕伤者受伤，比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

0: 说是不是会有过往的车，或者说它有没有触电或者其他的这种可能。
1: 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咱们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在路上走，有一个人突然倒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想施以援手的，但是你要看到他，比如说摔倒这个位置，如果是马路中间，他正在过马路，你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跨跪地上给人家人工呼吸，即有的时候过往的车辆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危险。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摔倒的这个位置，如果处在一个比如说

0: 如果你去拍它的时候它也没有反应，那么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紧急情况。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需要先这个拨打急救电话。在我们国家就打120就可以。打120，然后这个说明你在的位置和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对，有些时候可能你特别紧张，那么你说不出来没关系，对方会问你，你按他问的问题回答也可以。
1: 而且我其实觉得

0: 会加剧这个呼吸的负担的哈。
1: 对，那个平躺，一个是这个呼吸可能会不太好，然后他因为失去意识了，他可能舌根下坠，阻塞气道，那不利于呼吸。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的这个现象。那如果他平躺呕吐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窒息，就是这个
0: 自己呛着
1: 对呕吐物，这个吸入这个呕吐物有可能会造成窒息，所以我们把它

0: 嗯，
1: 大家可以找个图看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你要手臂垂直地面，向下去按压。
0: 嗯，手臂垂直。
1: 对，因为你跪在他旁边了，对吧？
0: 嗯嗯、
1: 所以你手臂得伸直，然后手臂垂直于地面。
0: 嗯、
1: 哦，然后去做这个按压。
0: 嗯，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按压的位置，那么按压的深度是多少呢？一般来讲，作为这个被救对象，如果是成人的话，通常来讲，我们按压的深度要大于5厘米。

0: 题。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高温高湿天儿怎么运动。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

0: 疾病，哎，特别是皮肤病哈，一般来说啊，比较认真的这个游泳馆让您办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或者打眼看一看啊，哎，那我觉得您要是自己是这个情况啊，那就不适合游泳。还有就是啊，空腹啊，哎，吃得太饱，喝了酒的人您别游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您吃得太饱啊，反应的容易慢哈，哎，另外呢，空腹的时候低血糖，你要真的在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事儿，脚抽筋了或者晕厥了，您扑腾。哎，别人还以为你踩水花呢。
1: 对对对，夏季除了我们的游泳运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都非常适合夏天，但是同样也有一些。

0: 健和一些科学运动的方法，如果这方面没有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在夏季造成一些由锻炼引起的非常严重的事儿。
1: 在去年的7月30号，一家羽毛球馆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球友啊，在这儿打的球时间挺长，一般来说2个小时。这球友啊，他是室内馆，没有这个高温的炙烤，可能呢也觉得哎是个挺好的，可能这天时间也宽裕哈，就打的时间比较长。已经打到什么时候了？晚上八

0: 得坐了2次电梯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1: 应急时刻，
2: 从发病到救治大概10来分钟，这个时候呢120也到了，到的时候呢这人都醒了，太好了。那我们啊也为见义勇为的张翠霞和呢这个技术娴熟的操作正确的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玲梅女士点赞。
3: 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关键就在于及时，迅速是第一要务。
2: 那我们为他们优秀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危难知识挺身而出的精神啊，我们呀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儿啊，这点赞点的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它不发生。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0: 那种啊透气儿的，哎，宽大的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1: 嗯，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

0: 这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另外呢就是少吃腥发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1: 哎，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这边啊，这耕牛完蛹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温水好哈，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哎，室外打羽毛球死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就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洗澡这还真是个事儿啊。能不能呢，您是不是这跑完步了以后
2: 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脚，寒湿很容易去侵害你身体，特别是女性，所有的人运动后

种情况啊，跑完步之后一身臭汗哈，这就走两步呢就回家了，那可不就是想冲个澡赶紧把衣服给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您别说冷水澡了，冲热水澡可能呢有的人都会觉得哎呀好疲劳啊，洗个澡没觉得更解乏，反而呢全身无力，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潘教练说的大脑缺氧了。

不是一个性质。比如说我们喝茶，我们喝都是热的，它从我们内热往上散出来的，那叫养。比如我们吃饭，吃蛋白质或吃有热量食品，我们也在出汗，这也是一个养身体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运动出汗是什么？运动出汗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给它发挥出来，然后把汗给逼出来的，它是一种损耗。练完以后呢，你别说我练完洗个澡，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到我那看看，我那练完了不允许洗澡，没有洗澡，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那练完了干嘛知道吗？我那练

0: 我们身体的缓解。
1: 另外呢，您出一身汗啊，体温升高了，回家了之后或者在路边赶紧灌进去一瓶冷饮，那也是错误的呀。那喝了之后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容易啊这个湿寒入侵。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你看农村一匹骏马，哎，或者呢大剂量的劳动了之后啊，出了很多汗的这个马，它回到马厩的时候啊，它主人呢肯定想让它喝水啊，但是主人呢在它喝水的这个马厩里会撒下一把呢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粗皮。大家说你撒这个干嘛呀？哎，它就是啊让这个马呀，你喝的时候这个马呢得把这个皮给吹开，哎，吹开把水漏出来，然后小口小口的喝啊。而且这个马厩里的水呢经过太阳的照射它都温了啊，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让这个马咕咚咕咚咕咚就狂饮，而是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气的，但很多朋友一吃稍微有一点失望。
1: 嗯，它的口感跟您想象的面包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哈，他认为面包是什么呢？是一种点心。
0: 对，
1: 哎，面包是什么味儿的呢？是甜味儿的，
0: 香甜的，
1: 哎，
0: 酥软的。
1: 对，面包什么时候吃呢？是这个当点心吃，当零嘴吃。哎，是这样的，他把面包归成这类。
0: 对，
1: 但哈尔滨人不是，哈尔滨的列巴呀是一种主食。

0: 吃起来口感很独特，
1: 嗯，
0: 而且很好吃，就泡热牛奶。
1: 哦，
0: 哎，你煮一碗这个滚烫的牛奶，你把这个裂巴呀切成片之后搁里头泡，泡完了以后你吃那个东西口味它是很筋斗的，
1: 嗯，
0: 哎，而且呢这个裂巴上啊吸足了那个牛奶，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哎，口感非常别致。
1: 哦，所以说哈，一种食材一道美味你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哈，
0: 嗯，
1: 有和它配伍的东西，
0: 嗯，
1: 它的这个光彩才能够散发出来。
0: 哎，对，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啊介绍了哈尔滨的裂巴，
1: 嗯，
0: 想说的呢不只是裂巴，而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碰撞，这种交流。
1: 嗯，
0: 哎，在哈尔滨呢不光有裂巴，还有一个什么呢跟裂巴搭配的哈，算是什么呢，这种绝配，
1: 嗯，
0: 叫

0: 俄罗斯人穿着这种俄式的小裙子啊，非常有礼貌啊。好像因为我的父亲呢，五几年是在哈尔滨上的大学，
1: 嗯，
0: 他给我讲他上学的时候，而且呢，他那个香肠呢，跟咱们的香肠不一样，它是熏的。
1: 哦，对，是有一股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0: 对，很独特的那种里道斯红肠哈，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1: 而且里面一定会有那种大的肥肉块。
0: 哎，对，大
1: 白
0: 颜色的，
1: 嗯，
0: 吃起来。

0: 解成是一碗浓汤啊，不过呢是很鲜美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鳕鱼丁嘛，但它跟鱼啊又不一样，它是腌制过的，所以口感很筋斗。
1: 嗯，
0: 哎，那么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像只有澳门有。
1: 它这个容器是那个大皮球一样的面包，
0: 圆的大皮球的面包，这个面包本身可以吃的。哎，比如说您，这么说吧，您一边喝汤一边就把边上那面包掰吧掰吧，
1: 倒是不浪费、
0: 不浪费，不浪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澳门的马介休。

0: 啊，叫别扭。
1: 哦，叫别扭
0: 啊，很别扭。
1: 他为什么叫别扭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呀，当时是慈禧呀吃过这道菜，慈禧觉得这道菜很别扭，于是乎起名叫别扭。
1: 它也是外面是个面包的烤的那个壳，里面放上一种汤吗？
0: 不是，它那个外头是一个面包，不过不是圆的，是方的，
1: 嗯，
0: 四四方方一大面包。里头搁的不是汤，是什么呢？咖喱鸡块。
1: 哦，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早中国就有了面包吗？慈禧还吃到面包了呢？
0: 您

0: 式的那个梗的那个地方，
1: 哎，有点像秧子似的那种味儿，
0: 哦，
1: 啊。原来整个西红柿都是那种味儿，
0: 嗯，
1: 现在呢，经过培育呀，经过改良啊，哎，已经没有那种口味了。
0: 对，
1: 哎，
0: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遗憾，就当时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味儿也不见了。
1: 啊，对，咱们所谓西红柿味儿就是那种味儿。
0: 嗯，
1: 你像哈，西红柿这大家知道哈，西红柿门也叫番茄，典型。

营销话术来吸引消费者啊。那这个专用磁石呢，它的价格是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有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啊，客服都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最大的燃气节省更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当中啊，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的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说是智商税，到底哪个是真的呢？一位有着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表示，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提出质疑啊，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表壳，我们打开吹风机，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发现啊，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强磁能够吸住什么呢？啊，还有山西的燃气公司的客服部经理哈，他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儿哈。

联网表。走字儿的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压力差啊，推动里面的皮膜放大和缩小来走字儿。它其实是塑料和橡胶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儿原理。

是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了。那根据模式燃气表当外界磁干扰的时候，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啊。那许长亮也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

六条的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啊。你看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啊，别想着歪门邪道，小心上当受骗。啊，点点他说啊，我爸买过省电神器啊，省电神器跟我们的省气神器又不一样啊，然后这位点点同学。

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但看似很透气啊，但它的 EVA 材质或者是塑胶材料不吸汗，长期穿的话脚底是湿的，容易长真菌得足癣啊，

俗称就是脚气。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夏天自己穿洞洞鞋很透气啊，但是怎么会得脚气呢？就这个原因啊。那医生表示啊，洞洞鞋并非是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怎么样正确穿啊。首先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说长时间的通勤或者逛街穿它。其次呢，选购的时候尽量挑这个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的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呢，穿的时候务必要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和鞋的摩擦，也可以用爽身

着袜穿洞洞鞋搭乘扶梯也容易发生危险。其实近几年来呢，因为穿洞洞鞋鞋子被卷入到扶梯当中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像近日啊，广东珠海市斗门区的一个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的时候，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呢被牢牢地卡住了。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用撬棍缓慢地撑开扶梯的边缘，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呢，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了。所以还是挺危险的哈，所幸救援及时啊，孩子送医检查之后并无大碍。

伤害啊。那为什么这种鞋啊在电扶梯上面特别容易被卡住呢啊？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一类风险呢？专家就介绍了，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啊、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比较厚，鞋头呢也比普通的鞋子宽了 20% 左右，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是进一步增大了风险。

消防建议啊，穿洞洞鞋出游的时候尽量走楼梯或者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呢，应该站立在扶梯台阶黄线的范围内啊，就黄色安全线之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的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的连接处，带孩子出行的时候要更加谨慎的搭乘电扶梯。其实除了小孩子，大人也一样啊。专家强调，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

可以下载我们的掌上缙云 APP， 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号缙云融媒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缙云播报，来关注我们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关注 FM16.8 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桂圆这位中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阳，周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

0: 能够归脾经，归脾经的话，它可以健脾啊，健脾益胃，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消化的能力。
1: 嗯，那它在药用方面的这个疾病治疗方面，主要是用于什么样的疾病？
0: 这个桂圆呢，常常用于调理心脾两虚引起的贫血、失眠、健忘，然后引起的这个心神不宁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对于产后或者是手术完之后引起的这个气血亏虚的人群，这个桂圆呢也能。

0: 那个药很多，比如说我们你用点菊花呀，用点金银花呀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煮那个荔枝皮哈。
1: 好，其实不光能够对抗荔枝上火，其实桂圆吃多了上火，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金银花呀，然后我们的菊花什么的？
0: 对，都可以，就是用一些清补的一个药，然后去对抗一下。
1: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中医的经典方剂当中有没有由桂圆来组成。

0: 那可以搭配点菊花，或者是搭配点百合，然后一起食用，能够稍微的中和一下这个热性。
1: 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会用桂圆来泡茶，
0: 对，
1: 像非常有名的这个三泡台，这个里面我看就有桂
0: 圆，桂
1: 圆
0: 还有咱们
1: 红枣。
0: 还有咱们甘肃那边有的那个八宝茶，那个里边也都配了这个桂圆。
1: 所以说它可以作为代茶饮，但是提醒大家用量不要太大，每天3到5颗桂圆肉就可以了。咱们也来说一说，如果作为食疗的话，它有没有一些食疗的好搭配呢？
0: 有，而且特别的多啊，可以把这个桂圆和红枣然后一起用。有一个食疗方呢叫龙

克，然后可以加5到6克红枣。这个三红指的是哪三红呢？红皮花生、红豆还有红糖。桂圆、红枣、花生，然后红豆，再加红糖，然后泡好之后呢，可以加水煮，大火煮，煮完之后转小火煮40分钟，就差不多把这些所有的食材就煮得烂烂的。然后加点红糖呢，然后融化之后能够就是改善一下口感。那这个方子它有什么功效呢？它主要就是改善贫血引起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因为贫血的人他一大突出的特点

0: 能够及时的帮我们补充这个身体丢失的这个血液。
1: 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食疗方。
0: 嗯，还有一个食疗方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桂圆呢它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安神的时候怎么去搭配呢？咱们可以用桂圆，然后加百合，再加莲子，再加这个大米，我们可以给它煮粥，叫桂圆百合安神羹。这个呢，因为里边的这个百合它本身也有清心安神的这么一作用，莲子呢它也有这个健脾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没问题。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桂圆，我们既然提到了它偏温，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比如说本来就上火的朋友就不太适合用桂圆了？
0: 对，嗯，因为桂圆呢它的药性比较偏温，所以对于湿热体质，什么湿热体质有什么表现呢？就是舌苔黄腻啊，容易上火呀，在一个大便容易黏，容易发臭。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他可能用桂圆呢，第一呢能够助长体内的这个热，第二呢能够助长体内的这个湿气。嗯，这部分人群湿热体质的人呢，不适合用。

0: 桂圆呢它不气血，然后但是虚寒的人如果用了它，就像如沐暖阳，就像那个晒到了就是暖暖的太阳。然后如果内热的人用这个桂圆呢，就好似呢那个火里边又加了干柴，让这个火势呢更大。所以食用之前呢，务必呢要辨清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体质，然后适不适合用桂圆去调理。另外一个呢，要避免长时间的单一的就是用桂圆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所以呢，还有就是桂圆的含糖量高，刚才咱们讲了糖尿病患者呢，不太适合推荐。如果就是说身体呢有特殊的健康状况，你自己判断不清楚，就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用桂圆的时候呢，咱们最好呢能够咨询一下医生，然后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然后去使用。
1: 而且桂圆不管是入药还是在我们的养生保健方面。

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熬夜杀麦，牛奶加蛋，营销价为王蛋，为国家安全。三，举报人家高瓦当有价，隶属地区最高奖励肉包月，举报电话11000。哪件人家高，人人有诈，让我们敞亮说案，解决与人家高挖成高些，共同守护人家为的物业与王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

0: 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

0: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就在丁立如琢磨着如何打开市场的时候，一次水产品展会给他打开了思路。展会上形形色色的水产预制菜让他眼前一亮。
2: 养好了这条

0: 口感没多大区别。
1: 冷冻技术的问题解决了，丁立如的草鱼预制菜生产线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加工后的草鱼价格是销售活鱼的3到4倍，丁立鱼养殖鱼塘达到了15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养殖户增收。丁立如用一个大桶让草鱼在夏天也能做出顶级鱼生，他的巧招说到底就是一件事，让鱼离开土塘，从顺德往东四

吃的是一口鲜辣过瘾。夏天的蚝虽然瘦一点，走这个路子正合适。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蚝本身够不够肥。

0: 随着到汕尾品蚝的游客越来越多，陈汉宗又发现了一个商机。游客提出想带一些跟生蚝相关的产品回去，陈汉宗又开始了尝试。他把蚝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1: 来呀、啊，来吃金蚝粽子啦！来，这蚝的香味。

吴启贤从小就特别的执着，性格也十分顽强，他认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去做到。从这点上看，石头这个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了。吴启贤的父亲一直劝说吴启贤要好好的读书，不过吴启贤却始终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经过了勤奋的努力，终于在音乐方面获得了成功。首先为您送上吴启贤的成名作《太傻》。

他立刻抓着巫启贤的手说，那么你书也别读了，跟着我去工厂学焊接吧，起码今后还能当个工头。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但即便是这样，巫启贤也没有放弃音乐，他仍然在业余的时间拼命地练习唱歌。结果在1983年他的单曲《邂逅》在各个电台热播了，随后他与唱片公司成功的签约。几年之后他发行了专辑《你是我的唯一》，确立了自己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并正式地踏足我国台湾的唱片市场。而那张专辑

个专辑干什么呀？弟弟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坐在旁边的父亲有些沉不住气了，站起来说，是我朋友跟我要的，因为你的歌唱的还不错了。说完父亲赶紧钻进了里屋，而坐在客厅当中的巫启贤这个时候心里乐开了花，他还特意在磁带的封面里写了些祝福的话。哎，由此可见父子的这种非常特殊的但是非常真挚的深刻的情感。好了，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呢，送上巫启贤的那一段日子。

0: 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四年的根据地这个坚持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呢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1: 翻阅方志敏当年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根据地的惨状。

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十倍以上。战火笼罩之下，整个赣东北苏区物资极度紧缺。那个时候，苏区的红军战士、机关工作人员连最基本的津贴都无法按时发放。中央要求筹集的600两黄金，几乎相当于赣东北苏区一整年的全部支出。留着黄金就能勉强维持根据地的运转，交出黄金，自己就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怎么办呢？面对两难的局面，赣东北省委立刻组织人员开会商议。很快，一封回信送往上海，信中写道：我们一

1000多两黄金储备，拿出600两黄金，相当于掏空了大半家底。即便如此，方志敏他们依旧拿出了这笔钱。最终，赣东北苏区分3次秘密护送黄金前往上海，累计送出黄金652两，超出了中央最初提出的数额。

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就是发行苏区自主货币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割据、市面货币杂乱不堪的年代，各地钱币种类繁多，币值混乱，而闽浙赣苏区发行的红票信用扎实，币值稳定，很快成为了根据地内部流通的硬通货。与此同时，方志敏还积极搭建商贸渠道，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盘活区域经济。

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他的日常吃穿用度和普通红军战士没有半点区别，每日的菜金也只有八分钱，从不搞特殊化，更不会挪用一分一毫革命经费。1935年，方志敏在北上抗日的途中遭遇战事失利，不幸被俘，

电影里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妇女族热度一马当先。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谢你的朋友。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预想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阳刚主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

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

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

长山脸啊，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

0: 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
1: 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

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

看看您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往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

0: 黄颜色的
1: 蛋糕。
0: 窝头。
1: 窝头。
0: 好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妈妈。
1: 哎，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0: 王这动作，在他这语言，谁受得了？他这种说话的方式方法太啰嗦了。我告诉你，他连写情书都这么写，
1: 哟，连写信都这样，
0: 要不怎么吹了呢？
1: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0: 前些日子他女朋友给他来封信
1: 啊，
0: 让他到百货大楼啊，给买一双试样新颖的皮鞋，
1: 那就买一双吧。
0: 结果他到大楼一打听啊，这个。

0: 写情书，
1: 嗯，
0: 你写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完了吧，
1: 最多也就这样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他不行，
1: 他呢
0: 光这抬头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
1: 是啊，
0: 哎，
1: 他是怎么写的
0: 我跟你说说啊。
1: 您说说。
0: 我亲爱的哪大傻，
1: 嗯，
0: 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既慈善而又温存的我的候补夫人。
1: 您听这啰嗦不啰嗦，
0: 后头心里还啰嗦呢。
1: 后边是怎么写的？
0: 你的关于叫我给你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并且希望买到之后马上寄给你的来信，已经在邮递员一声信的喊声中交到我的手里了。
1: 这才

0: 七日的黎明开始在我窗口出现的时候，我便和我那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1: 跟枕头还吻别呢？
0: 他有这习惯。每天早晨七点钟闹钟一响，赶紧的翻身
1: 下地，
0: 我抱起枕头来，再见。
1: 好嘛，他这叫猫呢。
0: 是，由于你爱的激发，在五分钟之内已经把我抛向了。

0: 之间进行着。
1: 怎么谈的？
0: 它的结果表明了，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即两个月或三个月以后，才会有那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来代替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关于我究竟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还是等两个月或三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的问题，就引起我思想上的战斗。
1: 是，
0: 最后我考虑到还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脚好一等两个月和三个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好的多的多的多的。
1: 我的妈呀，你倒缓气呀、啊！
0: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
1: 怎么还有呢？
0: 还有的是呢，
1: 真够巧的。
0: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肯定表示许可的意见而责怪我吧？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
1: 谁知道？
0: 为了你的快乐，我将。

0: 上锁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1: 嗯，
0: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1: 嗯，
0: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1: 嗯，
0: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1: 哇，有那么严重吗？
0: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 是啊，
0: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0: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
0: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能有效果
1: 啊？
0: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0: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1: 哦，
0: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0: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鼻子。

0: 哪有啊？
1: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2: 有这事儿？
1: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2: 真的？
1: 干不干？
2: 干。
1: 来，
2: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1: 哎哎哎！哎，你看啊，哎，这擦的这儿，哎啊。
2: 这我成兔爷了，
1: 哎，怎么样？
2: 行行行行，
1: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2: 要准备好了，
1: 预备，开始。
2: 朋友们，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嗯，这个。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

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

0: 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1: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2: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

0: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1: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

0: 翠屏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0: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0: 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

0: 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3到6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青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1: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0: 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1: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0: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1: 再见。
2: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

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义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程英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

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只好空白选的这块，齐德隆冬

的声音，所以呢，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这种说唱的结合，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来自 VAVA 和 TY 的《我的新衣》。我就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每次到周一前一天晚上，周日的时候，我妈就会把她的衣服穿各种搭配让我看，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这套衣服是不是第二天能够去公司的时候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有的时候新衣服会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的哈，就是给人一种换一种心情的感觉。

0: 是30公里而已，还好啦。相信后面这个银川一定会有它自己的这种成绩，会让这个交通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我们放眼宁夏乃至整个大西北，像莫高窟、榆林窟，还有统万城、黑水城等等，就一个个西北的人文地标，其实都和西夏这段历史是息息相关的。那随着申遗的成功，我们也相信西夏陵会吸引更广阔的世界目光，也召唤着更多的人走进宁夏，去探寻一下这西夏在千百年后留下的那些灿烂的文化遗产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雨杰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对西夏陵的一些了解，以及背后的一些考古学知识，谢谢雨杰参与我们的节目访谈。
0: 好，谢谢张岩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味的历史科幻世界。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幻世界杂志倾力打造的长篇历史科幻小说《金桃》营造出来的世界。金桃作为一部历史科幻小说，选取了盛唐时期作为故事的背景。这个时期大唐国力昌盛，丝绸之路商贸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多元而且繁荣，为科幻元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感。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丝绸朋克世界，镜塔作为信息传递的关键设施，数千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之上，利用光来传递信息，构建起了庞大的信息网络。基于织金的能源体系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转，而金桃则是核心中的核心。

的一些很强的一些很强的想象这些东西。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更加的就是得到了一些灵感。就是这本书讲的什么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唐代的舶来品研究。这个萨尔曼尔罕的金草其实作为一个象征存在，它就是从这个中亚的萨尔曼尔罕进贡到我们大唐的宫廷里的一种水果金草。

0: 从这里来的，就是说白了其实很玄，但是人类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潜意识里出来的东西，那最后你把它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可以去触摸得到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儿。
1: 尤其是在《金桃》这部小说的最后的高潮的部分，我们的确通过您的文字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甚至带有一定的。

机器来运转。热气的原型就是斯特林发动机，它是在19世纪被这个内燃机全面的取代。我把它放在小说里，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因为外燃机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结构相对的简单，放到古代的小说背景里，那它可能就不是特别违和。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

0: 是对译，那么汉字也通过可以通过像拼音一样的来进行输入。
1: 那既然呢在这个您的小说当中的这个唐有了这么先进的科技，它也会必然折射到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信息的传递。那在您这部小说所创造的架空的唐的世界当中的信息传递呢，通过几种方式在小说当中创造出来了巨大的镜塔。镜太阳光的折射角度啊，不同的镜子的翻转，那可以向下一个镜塔来传递信息啊。镜塔镜塔之间这样快速的信息传递，就能够实现这种在古代哈，在您所设定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啊，没有当代科技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快速的信息传递。那另外呢，在整个

其实是思考的是从哲学，就我们的中国人的哲学，然后到数学，然后再到各个科学的应用领域的一些学科，然后再到我们整个的这些器物层面，到我们整个的科技体系层面，这个确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有一个好的，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也是在我的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意识到。

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

0: 国家能源集团等近五十家头部企业供应链，年销售额近亿元。公司研发副总监王志贤说：“
1: 我觉得需求肯定会越来越高啊！除了数据中心之外，我觉得未来还有电车的需求，因为很多国家也慢慢看到新能源整个会推动他们的需求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当储能系统的需求增加，我觉得连接器的那个需求也会增加。所以我还是蛮看好这一方面的。”
0: 在台州温岭，一个全新的零碳图景正在东海边展开。作为浙江唯一代表，温岭经开区去年底入选首批国家

0: 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将部署超1000颗太空智能体，完整方案将会在9月正式发布。
1: 今天上午，我省最大班轮企业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滚装运输首航仪式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举行。执行本次首航任务的 LNG 双燃料滚装船将在完成5400多辆新能源汽车

0: 向近海北上，浙江沿海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风雨影响。那另外呢，今天下午台风15号台风灿红生成了，那它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加上之前生成的鲸鱼还有白海豚，目前西北太平洋是三台共舞。那未来呢，鲸鱼这个台风会被白海豚给吞并了。放亮。
1: 那为了应对这种登陆的可能，目前我省沿海地区都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呢？
0: 今天呢，海岛景区呢是纷纷对游客进行了一个安全撤离。受到台风的影响，台州玉环的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呢。

0: 孩子喜欢的玩具。
1: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2: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1: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3: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1: 在台州黄岩

0: 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白志清的走访报道。
1: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

0: 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0: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

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

0: 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1: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0: 杭州市民王角说，
2: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0: 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

0: 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经历，把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好上手的实用避险技能。来自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选手王梦婷，以别让充电器过劳死为题，解释了手机充电器长期充电待机这一常见的生活习惯背后隐藏的火灾隐患。
1: 充完电，随手断电，举手之劳就能从源头杜绝空载发热引发的风险。定期检查，及时更换，出现插头开裂、铜丝外露、插头发黑、异常发烫，及时淘汰。选购要认准3C认证，拒绝无资质。

0: 涉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目前，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

0: 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

0: 爱丽丝，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

会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

0: 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

0: 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

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

0: 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

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

0: 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

等等。在给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给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

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

0: 演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

0: 客户只有在展厅能够看到我们实物的这个产品，他们如果觉得满意了，他当场就可以下单。
1: 这套运营模式依托强劲的产能作为支撑，走进艾灸的生产厂区，三个电动摩托车整车装配车间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质检区域内，每台车逐一经过试车检查，确保出厂合格。厂区另一头，

0: 就能够落地，能够实现，这对我们那个产能能够达到20%到30%的一个提升。
1: 眼下艾灸每天有5-6批货柜发往海外，月均出口电摩超过10,000台，70%发往美国市场。企业负责人透露，真正的旺季从9月开始，
0: 因为从下半年开始，那个美国要像有10月份、11月份，都有个黑五啊、圣诞节啊，有一个销售一个旺。

脱成熟的永五金五金产业圈，晋云已集聚70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可一站式配齐核心零部件。对爱九而言，车上用到的仪表、电池、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部件，在开发区周边就能完成采购，本地配套率超60%。目前，晋云以智能短途交通为核心的竞技骑行装备产业。

0: 暑期清凉便民服务，通过调整大厅开放时间，配套防暑保障，推广线上办理渠道，全方位优化高温天气下群众办事体验。
1: 早上八点刚过，不少市民提前抵达车管所，径直走进凉爽的办事大厅，有序坐在休息区等候办理业务。大厅内摆放饮用水、防暑药品，清凉环境消解了夏日燥热。
2: 我是来换驾驶证的，早上凉快点，太阳不很大，门也提前开，然后进来也有空调，不会很热。
1: 据了解，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车管所特别调整办事大厅的开放时间，上午提前15分钟，8:15开放，下午提前30分钟，13:30开放，市民可直接进入空调大厅等候，提前开放时段可办。

0: 看护难问题，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县文化馆常态化推出百艺课堂少儿暑期公益培训班，依托免费普惠的艺术课堂，专业细致的美育教学，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
1: 走进县文化馆暑期百艺课堂，精彩纷呈，活力十足。街舞教室内动感音乐准时响起，孩子们跟随节奏抬手跳跃踏步，在老师的指导下舒展肢体，

0: 动的讲解、趣味科普与历史故事中，开启一场奇妙的家乡文化研学之旅。
1: 近日，一群即将步入小学的孩子们走进县博物馆，参与馆内2026暑期公益讲解研学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三大基本陈列展厅。在人间仙都缙云地质历史陈列展厅，孩子们围在甲龙化石展品旁，兴致勃勃地聆听远古生物故事。走进缙云故事历史文化展厅，青瓷古钱币

0: 我们也会把所有的反正这一块地域的什么一些纸张啊什么全部都剪掉。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发布、静云播报、中国静云新闻网、掌上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合适。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蚝本身够不够肥，够不够甜，一入口就见分晓，所以他只认冬天的肥蚝。也只有在汕尾蚝最肥美的季节，陈汉宗才会采购生蚝。但陈汉宗的坚持并不能改变食客们的选择，在没有肥蚝上市的季节，也经常有人点名要吃蚝。
1: 刚好我在店里就有客人，他说你听说你们这里吃做蚝做得很出名，他就我们要吃蚝，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蚝了，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掉头就走了。那离开的时候心都有点酸，是吧？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0: 夏天的瘦蚝。

0: 冬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肥美的生蚝卖呢？不是没人想过把冬天的肥蚝存到夏天，生蚝含水量高，离水就坏，常规冷冻会让细胞里的水分结成冰晶，刺破细胞膜，解冻后生蚝变得软烂无味，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反复试验，陈汉宗终于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春节前后生蚝最肥美的时候采购大量的生蚝，第一步取出蚝肉用海水清洗，然后再晾干，而晾干的手法决定着成败。
1: 首先我要晾干18个小时，给风吹干，不能直晒，不然在室温底下
0: 晾至半干后放入零下30摄氏度的地方进行。

0: 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1: 来呀、啊，来吃金豪粽子啦！来，这豪的香味特别，尤其是是有这个加了豪汁这个香味，特别好。
2: 等他掉，下一次来的时候。

0: 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快过闪电。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跟运动员》。

0: 诡异的安静牢牢地笼罩着，就像每一场黄金联赛发令枪响的那一刻，令人紧张而焦躁。突然，大雨打破了这场宁静，唰的一声，车的指示灯开始滴答滴答地闪起来。也许它是唯一幸存下来的零件吧。车子扭曲地戳在沟里，发动机不住地冒着浓烟。哎呦，这够危险的，这个
1: 画面感非常强哈，
0: 啊，非常强。说当时啊，我几乎是神志不清，只是知道事情不太妙。但是一两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了。在这场惊险的翻滚运动中，如果没有安全带，我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意识很奇怪，我甚至还查看了一下头上和身上的伤，试着动了动四肢，嘿，竟然没有感觉到疼。

光着脚跑步，还光着脚开车，说用身体真切体验汽车牵引力，那种感觉真的是棒极了。但就在前几天呢，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说我的驾驶位置稍微动了一下，不小心呢碰到了启动按钮，说轮胎瞬间就失控打转了，而此时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

幸免于难，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情感波澜。对于我一同遭遇惨剧的朋友的负罪，对美丽而脆弱的生命的敬畏。事实上啊，博尔特说，我觉得我本应死去，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自掘坟墓，至少会留下这样一则头条新闻来警示世人啊。我们看他这头条新闻他是怎么拟的啊。世界百米飞人意外身亡，男子100米、200米及4x100米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英年早逝。这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拟的啊。博尔特说，哎，感谢上天啊，我奇迹般的

本军一样前行。为什么从那儿直接就回到像冠军一样前行了呢？因为其实他这个车祸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对吧？已经拿到了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冠军了。像冠军一样前行，其实他是返回过一本这个金冲吉先生，应该是原来这个党史研究室的这个负责人啊，金冲吉先生写过一本这个向开国领袖学习，他里边特别提到了这个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做事儿的时候应该像那个

0: 国度啊。但是回想起来呢，当时我应该不是最快的一个。
1: 嗯，
0: 在沃顿西亚还有一个名叫里卡多·格迪斯的孩子，哎呦，他当时在短跑方面非常厉害。那时候呢，我们会在街上或体育场里比赛跑着玩。
1: 嗯，
0: 虽然这个输赢没什么奖赏哈，但是我的这个好胜心啊，使得我对每一次赛跑都非常上心。一旦被他们打败，我就会发狂的，甚至哭起来。每到那个时候呢，他们都会摆出各种可恶的姿势嘲弄我。哎，我赢不了他，我对自己悲叹地说。
1: 嗯，
0: 那时候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起跑的速度不够快。他后来也有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嗯，
1: 哦，
0: 他都是后程快。
1: 哦。

0: 就他到终点的时候，我离终点可能还得有十几米，我觉得特别快。
1: 所以这个百米啊，它这个很多因素在里面，比方说，你的力量够不够？其实我们在练这个短跑的时候啊，一个是技术
0: 啊，
1: 一个是
0: 爆发力，是吗？
1: 力量。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爆发力。
0: 爆发力。
1: 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快过闪电博尔特自传。感谢齐阳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跟前两天其实有点不同啊。前两天其实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太阳很晒了，但是今天还好一些哈，不会说那么刺眼的阳光啊，那么热辣的温度哈。但是其实更是这种天气，大家更是要做好防晒啊。

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特级款定不同的价位啊，价格呢也是从标准款到旗舰款、特级款是依次升高的。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 变慢 55%， 甚至是变慢 99%， 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的使用效果啊。那商家告诉记者啊，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

根据模式燃气表当外界磁干扰的时候，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啊。那许长亮也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了。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不会发生改变，用户呢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

是呢，蝉鸣声在峰值的时候能够达到80多分贝。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啊？就是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啊。有的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你说因为蝉鸣声啊，听力受损，大家会觉得很惊奇。但是你说因为这个电钻声，听力受损，那就一点都不惊奇。

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李吉副主任医师啊，也提醒，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至不可逆阶段，终身无法复原。如果大家觉得啊，就是天天听蝉鸣，觉得耳朵有一点点听不清了，马上去医院就诊啊，不要拖沓啊，拖着对你的治疗是吗？那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从事林间绿化作业12年，每年的6到8月全天在树下修剪啊，长期持续接触集群蝉鸣，长年累月的噪声刺激令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内容啊。检查结果显示呢，刘师傅属于噪声性感应神经性。

0: 那是呢，来就是来，不来就是不来，如来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微信是什么意思？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可爱是什么意思？这种三段式的提问哈，而且有点谐音梗啊，如来、微信、可爱哈，我们来听一听吧。
1: 来就是来，不来就是不来，如来是什么意思？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微信是什么意思？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可爱是什么意思？

0: 明明每个字都认识，组合在一起怎么就变味儿了？其实这是一种网友的语言游戏，核心玩法叫加字凑词与强制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宋辉拆解了这个现象。
1: 这类表达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式结构， A 就是 A， 不 A 就是不 A， XA 是什么意思？

被理解成相信，微信变成了略微相信。同样，可爱被拆成可以爱，如来被拆成像要来又没来。这种碰巧的同行关系恰恰是说话人的高明之处，通过巧设语境，迫使你去重新审视一个自以为熟悉的词，实现所谓的强制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提出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使用就像游戏，有属于自己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使用者创造的，存在变数和不确定性。上面这种逆向操作显然不按常理出牌，而是一种语言创新。

抖音直播间啊，来聊一聊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个来的时候是啊，来还是不来，还是如来呢？哈。

对不对？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理想是什么意思？你看、啊、网友们的这些评论哈、啊，都可以当做朋友圈文案的备选了哈、啊。是就是，没事就没事啊。同事是什么意思呢？想聊就是想聊，不想聊就是不想聊，无聊是什么意思？

动动鞋行走，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穿动动鞋出行如何更安全更健康呢？首先，医生表示，动动鞋在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啊，踩上去质地偏软，容易让我们的整个足弓啊、足弓肌的筋膜啊、内在肌疲劳啊，连带小腿后侧肌肉也跟着劳损。啊，短时间穿没有什么大碍啊，但如果长期穿，容易引发局部的疼痛。那动动鞋柔软轻便，但是鞋底缺乏足弓支撑，对于轻伤。

除此之外，穿洞洞鞋搭乘扶梯也容易发生危险。其实近几年来呢，因为穿洞洞鞋鞋子被卷入到扶梯当中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像近日啊，广东珠海市斗门区的一个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的时候，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呢被牢牢地卡住了。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用撬棍缓慢地撑开扶梯。

安全线之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的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的连接处。带孩子出行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地搭乘电扶梯，其实除了小孩子，大人也一样啊。专家强调，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希望大家方法面对焦虑、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个比较重要哈。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焦虑的问题，可以随时进行聊天。十分欢迎大家的光临哈。听完这首歌呗。
1: 是的，
0: 好听，
1: 好听，真的不错。

0: 老师其实提到了年龄，
1: 嗯，
0: 提到的性别和阶段，
1: 嗯，
0: 这个特别重要。还有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刚刚您说分享的哈，您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了解了。
1: 嗯嗯，
0: 您分享，您 push 给我们好吗？
1: 首先，我们当说到焦虑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知道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到底怎么样就被称之为焦虑。
0: 嗯
1: 嗯，焦虑呢，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一种。

0: 主办，没有，我们包的是1000人的场。
1: 嗯，
0: 哦，他就说，哦，有1000人，我要准备1000人的一个场合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当事情明确了，其实我们知道该面对的是什么。
0: 是的，嗯，然后都差不多了，明天本来定的是9点半开始这个演讲，啊，PPT 也做完了，
1: 嗯，
0: 晚上10点钟，合作人帮团，哎，对不起啊，我们那个场地变了。你说你焦虑不焦虑？来了，
1: 嗯，是的，
0: 你就会问你变哪儿去了？多远啊？我本来是定的什么车，不是要换那，有可能啊？一系列的焦虑就延续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就是焦虑的产生。
1: 这对，如果这个。

0: 其实是的，就是也有可能是你对于这个事情不确定性你产生的恐惧。哎，说到恐惧了，
1: 嗯，
0: 我们刚刚说焦虑的概念，焦虑本体，
1: 嗯，
0: 焦虑听到了，哈哈哈，你们在讨论我，恐惧不服，恐惧出来了，还有我呢，人类正在被我困扰着呢，
1: 嗯，
0: 林老师，
1: 嗯，
0: 焦虑和恐惧是两个概念，还是相同的，还是等级扩大了？
1: 焦虑和恐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面对一

0: 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啊、
0: 然后在这个情绪轮里面，它就会有最核心的几种情绪，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非常大的一个轮盘，像一个花的花瓣一样，分成不同种的颜色、
1: 啊、
0: 上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大家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当我们对、
1: 哎、好想去看一看呢
0: 啊，看一看、嗯、让你的豆包
1: 可以把那个花给它摘下来

0: 惧的不确定性啊，
1: 嗯，
0: 就没经历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总比较容易产生恐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是的哈。然后嗯，刚刚进直播间的这个聊天室，我们听听 FM 这边叫做吉吉国王，欢迎你，经常看到你的名字，也希望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哈。那个他说要学会与焦虑共存，因为太容易焦虑了。
1: 嗯，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吧？
1: 焦虑无处不在，
0: 就是我们心情太容易不好了，一个意思。
1: 其实说到这个焦虑无处不在这个地方，他其实说到了焦虑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或者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叫做适应性焦虑，也叫正常性的焦虑。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人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预知的状况的时候，它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去做一些应对。
0: 对
1: 啊，就是比如说不太确定的一些任务
0: 啊，
1: 对吧？然后比如说要上台演讲，

0: 正说明了焦虑无处不在。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是的，
1: 其实焦虑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情绪。嗯，我们正常人都有。
0: 嗯哼，
1: 嗯，那如果它变得很严重，或者是它弥散，就是它在很多的场景之下，这种焦虑时，这种情绪都会出现、嗯，那可能才是我们需要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情况。
0: 嗯、是的，
1: 比如说就是广泛性的焦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就会感觉莫名的焦虑。
0: 广泛性的焦虑，莫名就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1: 莫名的觉得

0: 次比较高，然后呢，就是总出现，反复出现，而且打扰到你自己正常的生活，自己要做的事儿，就是不管你手里做什么，你突然间就会被这个想法打断一下，
1: 哦，
0: 然后搅得你没有办法，比如说做饭，
1: 是，
0: 对吧？你正应该做饭，可是哎呀，我
1: 容易让你分神，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我们去找到专业的人士跟自己聊一聊。
1: 对的，对的，大家
0: 叫广泛性
1: 有没有这个感受哈？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我们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有一些问题，抖音那边有问题，大家随时在线留言哈，我们都可以听得到。
0: 嗯，
1: 那个 Y 说，哎呀，你说这个天天预报有大暴雨，天气预报，这对一个这个旱鸭子的心里巨大的恐惧。
0: 啊，这真的是一种焦虑的体现。
1: 我就一看到天气预报有大暴雨或者什么的，我就赶紧干完活，赶紧下班跑，别淋着我，就害怕。
0: 嗯，
1: 这就是恐惧，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对吧？
0: 嗯，哎，但是其实这个焦虑对人很有积极的意义。

0: 一个月省3000块钱、2000块钱，
1: 嗯，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他就说就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焦虑，因为觉得大家都太忙了，太快了，走路
1: 是
0: 是的，
1: 是的，是的，看到别人的这种焦虑的状态，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嗯，会容易被这种情绪感染。
0: 嗯，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就是看在那么多人在地铁里疾步飞奔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了，他缓解了自己的焦虑，
1: 哦，缓解了，哦，
0: 对吧？
1: 没错，
0: 这也是个方法。
1: 这也
0: 是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是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跟自己一样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放松一点。
0: 想到了歪，
1: 嗯，
0: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角度对不对。那歪，有的家庭孩子还没有能力高考呢，这样想是不是你能快乐一点、开心一点、释怀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对吧？
1: 哦，
0: 孩子中考了，没有进行高考，他没有这个担忧，你有这个担忧，那孩子可以进行这个高考。你是不是觉得孩子已经很棒？
1: 哦，我可能不太同意。

0: 着，吃的好着呢。他也看他可以看家人，可以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不会有焦虑，
1: 对，
0: 或者是换一个场合，对他就会好。那这种就是有一些特定场合的一些焦虑。
1: 嗯，你看说到焦虑，说到特定的场合，有的朋友我公平的说，我就怕狗，特别怕大型的那种狗
0: 啊，
1: 害怕。
0: 对，有特定的对象的
1: 啊，小狗就不害怕，大狗就害怕，迎面走过来就害怕。
0: 哦、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这种情况通常是跟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有关系，
1: 嗯，
0: 可能我们还没有从那个创伤当中恢复，
1: 有可能，
0: 然后我们解读它的这个角度，包括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跟专业的人士去聊一聊，
1: 嗯，
0: 好让这个部分可以真正的过去。
1: 你看，他就是因为被袭击过
0: 啊，
1: 有恐惧症，对
0: 的，
1: 就是不要想太多哈，嗯，橙子说，哎呀，我那个压力大的时候，我有方法，我就是听音乐，
0: 嗯，
1: 音乐是我的精神食粮，
0: 嗯。
1: 那瓶子橙子应该特别喜欢我的直播间
0: 啊！
1: 谢谢你，橙子。我觉得音乐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人的一个小药片。

0: 是我通常会做完蝴蝶拍之后，我就会拿出纸和笔，白纸和笔，然后就会去写下来。我觉得比拿起手机去填或者去说它更有效。
1: 写下什么？
0: 写下什么呢？写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或者让我焦虑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啊？是焦虑本体是什么事儿？写下来。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焦虑它是一种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你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嘛？那这个过程就是让你试图去弄清楚，让你焦虑的究竟是什么？让它变成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就是清单里头一项一项的代办事件。
1: 对，
0: 当他写的很清晰，写的很满的时候，哦，你会一看就觉得。哦，那我完成他们就好了。如果都能完成会很畅快，如果能完成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哪怕只有一两项，我也知道了那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就是不

0: 缓慢的，对，不是那么语速很快的声音，
1: 对，
0: 是有助于大家心理健康的恢复的。你看我现在这么讲，
1: 就突然慢下来了。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你现在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呢？
1: 哦，
0: 就你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我们看的是同一颗星星。世界很大，我们很小，没有必要把自己心绪放得那么大，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很苦恼，那你可以想一想，那是不是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不同维度精度的他也在想的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他生活在大森林里，你生活在城市的这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难免会被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味道所桎梏住，那你是不是可以想想你现在

0: 有时候也不能怪别人，
1: 是、
0: 啊、对吧？
1: 是，
0: 嗯嗯，谢谢大家。对，那个歪说我要站在花洒下
1: 啊，
0: 洗个澡。
1: 哎，真的热水澡也非常好，
0: 对，
1: 剪个头发，皮肤，对，就是会有很好的这个感觉，
0: 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剪个头发，洗个热水澡，这些小事都可以让我们淡化焦虑。
1: 嗯，
0: 去一个城市旅行，
1: 嗯，
0: 对吧？然后去绿色的世界里，公园里走一走。
1: 啊、
0: 哦，
1: 说到这个部分，今天我还参加了一个学校、他们的一个心理游园会，就说到了我们会怎么呢？就有不少的同学就是拿那个毛线在不同的。那个答案上面一个伸出来的桩那儿去缠、
0: 啊、
1: 就是缠那个毛线、啊、然后就会看到大家都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可以开心起来、或者愉快起来、

北京时间23: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

0: 一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

0: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

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

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伍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

0: 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裂解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

0: 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二。

0: 应撤尽撤，船进港人上岸，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加强水利调度，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排查整治，扎实细致、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强化保障、压实责任，贯通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特别是沿海各地市，要加强值班值守，紧盯台风动向，及时响应，迅速行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浙江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汇报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省领导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何中伟出席会议。记者徐新月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5点

0: 较为少见。目前看，在8号以前，受副热带高压稳定引导，台风以偏西方向移动为主，并于8号白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浙江近海徘徊少动后转向北上。
1: 白海豚的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相当于7个浙江省的面积。未来无论台风是继续西行登陆，还是转为近海北上，浙江省沿海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风雨影响。所以未来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
0: 预计6号夜里起，东海海域风力。

0: 在位于湖州的浙江美信达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展厅，陈列着各种不同的面料。企业负责人金义成拿起一块看似普通的面料告诉记者，它的原料并非传统棉麻，而是来自日常使用的水果
1: 菠萝里面的这种纤维，把它纺成纱，然后再织成布，它可以采用这个植物染料进行这个染色，就改变了我们以前那种用化学的染料染色的传统的这种的工艺，并且这个流程也非常短。

0: 木犀铁甲片及半成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杜西铁器实物，也是世界范围内迄今已知最早的杜西手工业遗存，证明当时已存在工序明确、体系化的铁器杜西手工业。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窝，但因为高昂费用而放弃。工作组立刻联系了余杭爱心企业，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也为这批特殊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耳鼻咽喉科主任石帅说，
1: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残余听力状况来制定个性化方案，确保这批来自西部的患者能获得最好的治疗。
0: 手术顺利，患者返乡，而从听见到听懂，爱心接力还在继续。浙江诺尔康公司市场部经理赵家渊说，
2: 接下来我们会为9名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包含

0: 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6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等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0: 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在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联邦通信

0: 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

0: 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关注财经方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同比升 0.22%， 企业信用水平整体保持稳定。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三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银行理财规模
4: 签署合资续约的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
2: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当地时间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还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这一法案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 60%。
4: 日本政府昨天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这一政策效果有限。
2: COMEX 黄金期货5号涨 3.74%， 报每盎司430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涨 3.34%， 报每盎司62.26美元。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 0.49%， 标普指数跌 0.17%， 纳指跌 0.83%。
2: 美元指数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18%， 在汇市尾市收于 99.676。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媒体上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当地的一处分拣中心，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一人受伤，乌克兰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乌方此前表示，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的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5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
0: 据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

0: 房屋的装修家具情况、空气质量检测情况以及防水渗漏状况列入备案范围，并且开展现场抽查。相关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可进一步细化租赁房屋的环保和质量标准，明确出租人的环保责任和质量保障责任。租房平台需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不上架问题出租房。只有当问题房源难以进入市场且隐患瑕疵的出租方必须承担更高的成本，租客才能免受甲醛房、蘑菇房之苦，才能住得更健康、更安心。
1: 近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招聘违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校方人员串通干预招考，利诱笔试第一名考生弃考，公然践踏公开招聘公平底线。当地